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

0: 调剂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冷门专业，那这是很多尖子生不太喜欢的一件事儿啊。可是大家，我们转头再看一看这些984.5高校，也就是这些新型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呢不追求学科的全覆盖，专业设置也紧紧咬住国家急需的，都还真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学校和产业紧密联动，实习项目这些实践的机会直接送到本科生的面前，学的东西呢也和社会当前的需求进行无缝的对接，学生也不用发愁说，哦，学校学完之后我等到实习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点脱节。讲到这儿啊，肯定又有人要发问了，那你说了这么多984.5的好，是不是老牌985就不行了呢？当然绝对不是啊，老牌985的高校呢有非常这个沉淀的历史啊，它也有完备的学科体系，门槛优势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它的综合底盘远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够被超越的。所谓的984.5高校的走红啊，并不是说这些985名校衰落了，而是代表高考填报迎来了更加多元选择的新阶段。你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咱们的孩子们填报志愿啊，简单粗暴，奉行一个逻辑，就是分数越高，学校头衔就要越响亮，把学校牌子放在第一位，你像专业呀，培养模式啊，往往很容易被忽视，放在第二位。很多考生啊，为了985这三个字，妥协自己的兴趣，接受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冷门专业。但是这一届高分考生，他们的想法好像变了，他们不再把一纸文名校的文凭啊当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未来的发展，我到底喜欢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保持
1: 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2: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1: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一封老百姓有售。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
0: 私权行使，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呢，也考虑到了高温的因素。不过考核结果呢，有很多司机被处罚，和考核办法出台的时候呢，这个初衷相违背了。目前呢，已经暂停实施这一办法了。公交公司啊，日子紧，大家都知道，像省油省电啊，我觉得这也能理解。但你不能只算这个经济账，忘了服务账吧？不能把成本压力一股脑的全转嫁给一线司机了，最终让乘客为管理粗放来买单。这还好啊，这个甘肃兰州是暂停了，不然你说这公交司机的注意力难免从怎么开好车滑向怎么省能耗，一根过于刚性的考核杠杆啊，撬动的不一定是进步啊，也可能最终会变形。这几天呀，有一则朋友圈截图冲上热搜了，什么画面呢？这个画面啊，我想不少的朋友可能在社交媒体啊已经浏览过这个信息了，是产科手术现场的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呢还直接暴露了患者的隐私部位，没有打码。配文是什么呢？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这个截图一出啊，全网哗然，这也太没规矩了。网友追问说，这是谁拍的，谁发的，谁允许的？昨天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了情况说明，涉事人员是医院实习护理学生，已和所在学校沟通，强调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零容忍，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我就想说，患者的隐私变成了这位实习的护士朋友圈的素材，真是让人忍无可忍啊。这事儿呢，当然要严肃追责了，但板子不能只打在实习生一个人身上吧。学校教育在哪儿呢？你带教老师又在哪儿呢？科室的管理又在哪儿？这环环相扣的链条都得有个说法。很多朋友呢，在暑假的时候呢，都全家一起出游了，抛一个问题问他，那对于这个新闻，孩子，你怎么看？你有什么样的观点？你是觉得应该收这么贵的门票，还是觉得不应该收？那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又往下去聊一聊，是不是就能够聊出更多的话题了？那我们观点新闻其实就是让孩子们 告诉他。

0: 他们怎么样去思辨，怎么样去解读，怎么样去剖析，又是怎么样把它积累成自己的素养的，或者最终怎么样把它变成卷面上的成绩的。这对很多孩子来说的确是个难题呀，是难题。各位就可以来找我们啊，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其实就是把当前的这些热门话题讲述给孩子，当然讲呢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功，那更关键的是我们给他们解读和分析，这个观点是要有思辨的，这才是重点。比如说上周六的这个上周傍晚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就给孩子们讲了讲新新三样啊。各位知道什么是新新三样吗？又知道什么是老三样和新三样吗？那这里说的新新三样它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道理呢？如果各位家长也想了解啊，趁暑假的时候想让孩子们多听多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你只要输入数字365就可以来了解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了。我们有3期是免费试听的内容，分为了小学版和中学版。你订阅之后呢，不仅可以听到未来一年的实时更新内容，过去2年的所有节目内容也全部可以解锁了，还可以有5本精编的电子文稿，这些都是对标了考场作文8大类的母题精编材料。最新呢，我们近半年的材料也即将要出炉了，也一并会免费的送给大家。素养提高了，学习成绩当然也不一样了。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半小时过去了，早高峰的路面动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此时此刻我们再次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4: 首先反馈一下一条绕城高速的消息啊，咱们的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黄花塘收费站，之前呢那边呢是东往西方向呢是有2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车行缓慢。包括黄花塘收费站的入口之前也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不过呢就在3分钟前这个管制已经是刚刚解除啊，黄花塘这边是恢复了这个正常通行。不过呢上去就这个应该是北往南方向，上去就会排队啊，南往北方向上去就是会排队。现在整体来说从韩浦往这个黄花塘走的话呢，确实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的话呢，首先环线的压力仍然没有减小，而且今天早间的东南二环线明显是受到了下雨的影响，确实车非常的多，北往南方向已经是排很长了啊。我们之前就说到了，从红山桥福悦路这边开始，一路到杨家山都不会很好走。现在的南二环线的东西双向也是压力非常大，同时也和南二环差不多，是从新开复桥上一路到东二环的荷花园这里，都会是一种排队行驶的状态，流量是比较大的。西二环线嘛，是岳麓大道为节点。南北双向以及现在的东往西，也就是去麓谷方向的车是非常的多。万嘉利快速桥，我们之前说到了那一波南边的车流呢，现在到了人民路出口这一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型是比较缓慢的。而目前的过江通道最纠结的是湘浦路大桥的西往东，猴子石大桥的东往西，整体的车型是比较缓慢的。另外要说一下北边，首先的话呢是北边在万嘉利高架这一段的话，现在的北往南方向三一大道沿线是正在排队的，而三一大道这一块呢，现在的广电沿线的东西双向都会有车行缓慢的状态，雨天路滑也是提醒各位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辛苦赵宇，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出行路面上啊有需要帮忙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湖南交通频道。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很快就到七夕了啊！现在开始呢，一直到8月23号，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会有双重的好礼啊，非常给力，整。

0: 整19天。舒克东风农场的法兰西西梅呢成熟了，我们的专享价啊，一年只约一次，126块钱四斤，限时预售。各位如果是想选择这一款法兰西西梅的话，它的确呢也是水果界的六边形战士了，不仅能够护眼，而且呢其实对这个肠胃的蠕动也是比较好的。如果定啊，海天变色，水柱接天，当大人还在惊讶哇还在拍视频的时候，孩子已经察觉危险将至了。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日常安全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啊，平日的无声浸润才会有深植于心的见识与冷静。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刺眼啊，太阳，那没带太阳镜怎么办呢？有这种路边的墨镜，各位会买吗？告诉大家，光明网最近的报道，有记者呢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注明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只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我想说劣质的太阳眼镜危害可不小啊，它的镜片不防紫外线，反而因为颜色深导致瞳孔放大，让更多紫外线侵入到眼部。买墨镜呢，咱们还是去正规的眼镜店，别图便宜，最后伤的是自己的眼睛。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给服务员打赏这件事儿。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生
0: 可能催生围猎式的服务啊，那我微笑指向可能打赏的顾客绽放，耐心也只对有潜力的金主保留。我们肯定消费者对优质服务的认可，但认可不应该被简化为金钱刺激啊。火锅你要留住食客，终究是不是要靠真材实料的汤底，而不是靠这些花里胡哨的打赏呢？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有话想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讨论一下，出门吃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打赏的情况呢？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
0: 反噬城市形象啊。节目最后来和大家说说李亚鹏吧。李亚鹏最近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还是挺让人感触的。他说，好多朋友说鹏哥的茶好啊，这个茶呢我的确是要买2单的啊。他因为现在在直播带货嘛，就是支持鹏哥，就是支持公益。其实呢他说，我想说这是2件事儿。如果您是支持公益，强烈推荐您把爱心直接捐给嫣然天使基金或者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千万别来直播间买东西，因为我卖茶也是会挣钱的，您下单了鹏哥我也赚钱了，所以公益是公益，生意是生意。这段话呢其实赢得了不少人的点赞啊，觉得大大方方实实在在的，不把公益和生意混为一谈，不消费善意，这份边界感呢在当下的直播间里啊，尤其是网络直播间里其实不多。哎呀，我们就和那个谁谁谁谁比一下吧，谁呢？就咱也不说了，大家肯定就知道啊是谁啊。你这说了他是助农啊，什么义卖，然后声泪俱下，情怀拉满，大家以为是献爱心呢，实则那溢价的部分啊，全都进了商家自己的腰包了。所以公益呢，不能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来搬去，最后搬走的是什么？是消费者的信任啊。李亚鹏的切割，我们觉得守住的是公益的底线，当然也守住了生意的体面。把公益当生意做，最终只会把公益做没，可是把生意当公益讲，迟早呢会把口碑也讲崩的。清清爽爽啊，各

0: 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1: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0: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呢，防御资产和硬科技概念继续抢夺资金啊，可惜没有赢家。午后呢，整个市场情绪退潮，指数回落，PCB 情绪龙头宝鼎科技，包括这个 MLCC 龙头风华高科也是触板回落，那么盛虹科技也是全天在水下，生意科技午后回落，日线两连银。PCB 概念没有能成功脱离这个 CPU 的影响，反倒是八月以来啊，持续羸弱的这个 CPU 一哥中继续创，昨天在消息面的影响下低开高走，最后呢是收涨2.59%。不过呢，收盘的位置依然是在半年下下方。要说这个止跌企稳，也许现在为时还尚早。另外呢，量能也继续大幅萎

0: 原创编导。
1: 俄罗斯瓦冈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0: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1: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2: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所以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虽然盘面上看着很热闹，但是量能这一块它如果持续去缩的话，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地方啊不要浪，还是先防御啊，先
5: 防御，先不要去浪。
4: 对，真的，你这会儿你别说啊，我看着
5: 你看现在智能又起来了，什么这个研华智能、大华智能，现在这个 AI 智能体的这块又出来了。
4: 对、
5: 啊、
4: 就是
5: 一天8个热点、反正行啊，先热点把它顶住吧，大家至少有点回点血，大家心里面还稳点，是吧？
6: 嗯，赵老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这个在无梦他说，紫金呢、啊、昨天跌掉了我一周的收益啊、的确是这段时间从7月以后悄默声的啊上涨了不少呢。像这种赵老师应该拿着还是割，就是其实他在7月之前都是一个低点低位啊，然后呢在这个7月下旬以后可能8月初涨了一些，但是这两天感觉又不太稳定了。
5: 哎，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
6: 有收益就赶紧跑。
5: 对，有点现在你要做短线的，你要做长线的啊，这个在持续热点没出现之前你就先观望，你知道吧？
6: 嗯，
5: 哎，或者是谁跌多了我做一我炒下底第二天就走，对吧？要不呢我就去，这个热点不明确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多看少动可能是不是更好一些。谢谢。
6: 嗯，还有朋友问创新药，说是站上年线还可以继续观察吗？
5: 创新药可以，我觉得创新药从无论是时间的这个周期5年多了跌的啊，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对，然后呢它的跌幅也比较深，所以周时空嘛，时空还都不错，所以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啊这个多关注一下吧。对，
4: 嗯，但是就是
5: 比较认同，现在市场对创新药是比较认同的。
4: 嗯，但是就是那种情绪的抱团咱们还是得注意吧。嗯，然后这位朋友也提到，就是我们看，你看我们的这些留言的朋友，我觉得还是很有水平的。你看这位朋友叫小可乐的朋友就观察到，他说创新药放量滞涨还能拿吗？赵老师，
5: 创新药放量滞涨呢？你首先看谁呢？药明康德，
4: 嗯，就看中
5: 金
4: 啊，
5: 这
4: 个是容量中金。
5: 对，咱们看看，你看看这药明康德怎么样？
4: 哎，今天
5: 昨天虽然是冲高回落，但是呢。这个是运行比较平稳啊，就说明它资金这个一看就大机构做的啊，就运行比较平稳的，说明药还比较稳的。第二一个呢，就是看这些像一些高标股，我们看啊，我们这个
4: 哈药、百花是吧？
5: 哈药还是继续涨的，
4: 嗯，
5: 什么药还有这个赛道的高标，就是这个行情龙头还是在。
7: 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8: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7: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送你。
1: 选肤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肤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0: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5: 张老师早上好。
6: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5: 嗯，张老师，今天开盘以后啊，这个势头还不错啊，目前你像科创五零指数已经是1.4个点左右啊，沪指深指也是一个红的状态。好多朋友会担心说八月以来的反弹是不是会告一段落呢，或者是开启下一波这个极端情况下的回踩十日线的调整呢？咱们先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6: 嗯，好，然后我觉得这个话题就是有一点杞人忧天，就是我们从整个盘面上，就从这个七月份这波大跌之后，然后看到八月份，然后这波反弹，基本上我们看到量和价配合的还算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从整个市场的结构的情况来看啊，科技股虽然是领先反弹，但是我们的消费股其实表现也不差啊，包括在七月就提前见底的这个有色板块，其实也是支撑住了整个盘面啊，所以从盘面的整体的这个情况上来看，极端的这种情况去表现出来，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外围的股票市场也是趋于这种平静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忧，我们
2: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长湘段潼关收费站附近以北66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行车道，途经的车辆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拨打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晨光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我们稍后见。
2: 跟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台风白海豚终于说再见了。昨天的17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哈，停止编号并不代表着影响的结束。根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昨晚到今天受到白海豚影响，湘西北局地有暴雨。明天到后天白天受到低层浮河影响，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而根据长沙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未来5天长沙的天气是：今天长沙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降水概率70%，北风3到4级，气温24到27度，体感凉爽。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概率70%，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14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概率60%，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需要注意的是，周末2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其中15号长沙多云见晴天，北风2级，最高气温将会直接上升到34度。16号晴天见多云，北风2级，气温进一步上升到35度。也就是说，至少在本周末之前，长沙人都可以暂时的和空调和平分手。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了解到，自2024年12月水资源税

全面扩围以来，湖南推动水资源税改革提质增效，绿色税制护水促节作用持续显现。今年前七个月，湖南省水资源纳税人达到了6355户，较开征初期增长11.04%，累计入库水资源税4.4亿元，同比增长30.68%。总部位于湖南湘江新区的西堤智驾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上半年总收入达到了8.04亿元，同比跃升97.0%。那么日前呢，西堤智驾披露了。

0: 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1: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0: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
2: 先从头一直没有给他们做结算，他们也没拿到钱，也住不了。
3: 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的施工单位湖南恒安工程有限公司恒东分公司的负责人朱总。那么朱总呢，在节目当中表示说，迟迟未能与谢先生结清欠款的原因，是因为恒东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如今呢还没有做结算。
4: 恒东县信托区那个70%的工程款已经付给我们了，这边要搞查清结算嘛，就一起投就没搞嘛，还有200多万吧，弄了2-3年了。
3: 前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尝试着和恒东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总取得联络，并且核实情况。但是呢，我们的电话在接通了之后，周梅刚刚自报家门，这个电话呢就被挂断了，而且再次连线呢，这个电话也是在忙线当中。因此，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恒东县政府值班室。那么昨天恒东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总啊，就此事向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了反馈，问题调查处理进展到底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了解一下。敏杰你好。
5: 主持人你好。那么在8月11号上午，恒东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总也给为民
6: 会再减77。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9: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8: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1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1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和周梅一起来聆听方先生的声音。方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3: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13: 我是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开镇马山村。
3: 您那边信号有点断断续续的，我有点听不大清楚。您是岳阳县哪里的呀？什么镇？
13: 新开镇。
3: 啊，新开镇对不对？马
13: 山
3: 村。
13: 道合组。
3: 道合组啊，怎么了？
13: 我们就是2017年嘛。
3: 您这个声音怎么老是时大时小的？您是不是开了扬声器？直接用你的，不要开扬声器，直接用电话跟我来交流。
13: 啊，我们这里的信号
3: 公司这边跟你们对接的，对吗？
13: 啊，对。
3: 通渠公司的人怎么说的？会不会清走？什么时候清走呢？
13: 那也没有说，就是政府部门，当时那个政府部门就有一个什么熊爱光吧，
3: 嗯，
13: 他是代表政府部门的，
3: 嗯，
13: 镇政府，
3: 嗯，
13: 那个刘艳飞代表马山村的书记，
3: 嗯，
13: 那是。都证明了这个28秒废土墙。
3: 嗯，
13: 他们就是当时还有一个叫方继红的。
3: 嗯，
13: 那我也不知道那

0: 是代表那一方，他们三个人在那个证明条上面签了字。
1: 哦，有这个
0: 啊，
1: 证明条吗？把那个证明条放给我们看一下。那个证明条
0: 证
1: 放
0: 明
1: 出来给
0: 条
1: 大家
0: 我
1: 看
0: 交
1: 一
0: 给你
1: 下。
0: 们平台了。
1: 嗯，对，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找这个证明条，待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看一下这个证明条的签字，包括时间，然后它的陈述是怎么样的。来，我们展示一下这个证明条。周梅今天这个手机的网络也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证明条我一直没看着
0: 那有三方面的签字。
1: 三方面都签字了，就是确认这个事情，对吧？
0: 啊，对。
1: 而且说到了，就是到时候会把它清走，是吗？好，我看到都
0: 那
1: 是证
0: 没
1: 明
0: 有
1: 条
0: 决
1: 了
0: 定
1: 啊。
0: 清走，
1: 好，
0: 那
1: 证明
0: 就只有
1: 条。
0: 证明是28秒那个废土墙。
1: 我看到了，证明经道合组与湘北大道项目部协商测量，占用废土场面积共计是28亩整。在场人：刘艳辉、熊爱光、方继红。2018年9月20号签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当时是口头约定说这个项目完工之后就会把它清走，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我还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图片哈，但是现在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田了，更像是小山包啊。
0: 对呀，就是那个废土嘛，那么都平整了，把那个废土，
1: 我看到上面还有这个挖土机在这里，是不是已经在开始清理了？
0: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已经在清理了吗？
0: 那不是，那是当时那个废土都没有堆平嘛，乱堆的嘛，那搞那个挖机在那里把它整平了，整了一个大平，就是
1: 看
0: 那个
1: 到
0: 现
1: 了。
0: 场施工的现场，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手机上的图片。这个第一个呢是现场的一个土堆的情况，然后其次呢是展示了一张相关的证明，也就是证明确实是占用了28亩地，然后来堆放这个废土作为废土场。但是为什么这条路都已经拉通了，都已经完工了，然后这个废土一直都没有清走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一下相关部门来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啊。来，我们的记者先来打一下啊。新开镇政府综治办啊，是不是有位瞿先生跟你一直在联系？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瞿先生是综治办的什么人？
0: 综治办的那个副主任吧，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职务，跟他对接的。
1: 之前他一直在对接，然后帮你们协调处理这个事情，对吧？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把这些渣土清走的话，你们有没有形成报告的形式去反映呢？
0: 下面我们有那个证明条啊，还有我们的那个诉求啊，都已经交给那个综治办了。
1: 好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您稍等。
2: 你了，
1: 你好，
2: 对，
1: 请问是新开镇政府综治办瞿先生是吗？
2: 不掉无那个。
1: 瞿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找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哈。我们的线上有位方建良方先生，他说呢，他是来自于咱们镇上的马山村道合组的一位居民。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行，我听得懂，我来翻译好吧。我来翻译好吧。现在您的意思就是说，在组上呢，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部分的。
2: 那个手里都垫了钱，如果是这个位置不把钱给他弄了，要了多吧？
1: 我看到的相关
2: 是
1: 证
2: 这
1: 明不
2: 目
1: 是这
2: 前
1: 样
2: 把
1: 的
2: 你工
1: 啊。
2: 龄给哪里？那这个你是可以无聊这个你。
1: 好，行，您说是征收，那么我们的方先生说呢是征用，两个说法各执一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把您的这个电话，我们先切出去。然后我想问一下，您是综治办的瞿先生对吗？
2: 死掉！
1: 是综治办的工作人员啊。好，来，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我们待会儿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看这个地到底是征用、临时征用还是被完全征收。刚才呢，我们的这个综治办的瞿先生说呢。

0: 了15000亩给到村民，他说是征收了，可是居民跟我们说不是征收，是征用，而且是临时征用。那么我刚才也问到了瞿先生，我说既然你说是已经征收了，有没有相关的文件进行佐证？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们走访了，了解到他们都收了钱，那就是征收了。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核实的情况是，这个土地的性质到底是被征收了还是临时征用。按理说如果被征收了的话，肯定是改变了土地的用途，从农田变成渣土场，那么就要在自然资源局进行备案。可是我们刚才拨打了新开镇政府的电话，开始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接通了电话，接了之后我自报家门挂断了，第二次打没有人接听，然后我又打了岳阳县自然资源局的电话，这一路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所以今天反映到您这里来。第一个是确定土地的性质，到底当时是被临时征用还是被征收，这要搞清楚。第二个就是如果是被临时征用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这个渣土没有被运走，什么时候可以运走恢复土地的使用，好吗？
1: 好的。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马上跟那个相关的部门去核实相关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我值班这一边的话是不太清楚具体的业务情况的问题，我们要跟相关的部门核实情况，
0: 理解，
1: 然后再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后续的话这一块的处理的话，我们会让那个我们就是负责对外的，因为我们是值班室嘛，然后我们会有对外的那个宣传单位的话跟您这边去对接沟通，就是了解完真实的情况之后向您这边反馈这个情况。
0: 好的，辛苦您。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呢我们的投诉人方先生也反映说，这个问题呢是持续了8年多时间了，而且呢他通过村镇县自然资源局、农业局、政务中心、县政府等等等等都有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呢说转到了镇政府，镇政府就不了了之了，然后也没有给出他们任何的说法。现在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确定这个地的性质到底是征收还是临时征用，第二个如果说是征收了的话，那么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次有没有跟居民做好沟通，居民有没有同意，那么如果说是临时征用的话，那这个上面的渣土什么时候可以清走，我们的农田什么时候恢复使用，这个都请拿出明确的排期，好吗？
1: 好的，我们这边会立即跟相关的部门和相关的乡镇进行联系，核实相关的情况。然后您这边的话，这个方先生这一块有没有联系方式，我们后续跟他反馈情况的话，这一块的话我们跟他联系的话该怎么联系呢？
0: 方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可以
0: 是吧？那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但是这位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您陈述一下，请您也提醒当地的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刚才我们拨打了新开镇政府的电话0730-7800-425啊，这个号码是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的电话，周梅自报家门之后并且告诉她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电话被挂断了，然后再打过去到最后都没有人接听，这不是一个应该对外公开的电话对待媒体对待投诉问题的人的一种方式，至少你应该听明来意到底什么事情，对吧？您不能解决，就像您这样，您是一个职能部门，但是您不是直接管这个事情的部门，我们肯定也不会无理取闹要求你在节目当中做出怎样的答复。可是当我们来反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基本的礼貌把问题记录下来进行核实转办，这个是应该做的。所以这个请
1: 您
0: 提醒，
1: 您反映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态度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立马跟相关的乡镇跟相关的工作人员马上进行核实。如果说这个存在在工作中这个接听电话、接听值班电话和这个工作态度的问题相关的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相关的规定做处理，然后相关的后续的处理情况，我们也会由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您这边联系，向您这边反馈。
0: 好，我们的节目是有全程录音的，您可以直接点开湖南电台、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回听我们10:10到11:30为民热线的节目，你可以全程听到工作人员的这个态度，好吧？
1: 好的，是10:多少？
0: 我们是10:10到11:30播出，但是我们的录音您是可以回听得到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所以这个做不了假啊。好，谢谢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好
0: 八五。

0: 五五四七幺七七，
1: 25547177是吧？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啊，好。
0: 另外，
2: 搞定，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3: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周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2: 清风侠在路上，游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90218转零号键有位滕先生在等候，来请出他啊。滕先生你好。
7: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好，来说说您的问题好吗？
7: 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马上上高中嘛，高一嘛。他那个学校是新进的学校，是南亚中学东校区。
0: 南亚中学东校区是吧？
7: 就是在火车南站那边，就是花豪路和那个香都路那个交叉口那里。
0: 花猴路和香樟路交叉口。
7: 这几天我就去那学校看了一下，我觉得坐车的话是很不方便的，那个公交站离那个学校有点远，但是那里路过的车就有好多，他就走那个花猴路下面那个涵洞里面，直接去火车站南站那边去了，他就没走上面那个辅道。我觉得看能不能在上面搞一个公交站的话，方便那个学生上学啊放学那个样子。
0: 没太懂，您现在是怎么了？他坐公交车不能够到达他的这个公交站点，还是怎么的？
7: 那里没有站点，就是那里。
0: 他最近的公交站点离他们学校有多远呢？
7: 大概走路要20来分钟啊，就是那个塘沱那边啊，在。
0: 哦，就是最快的话，步行要走20来分钟到长沱公交站去乘车，现在就不方便，对吧？学校附近是有公交车经过的。但是因为不能走桥上，只能走桥下，所以我们就只能走到长沱公交。
8: 您好，
0: 来，如果公交科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直接打办公室。来，这个公交科的电话无人接听，我们直接来联系一下。
8: 为您联系。
0: 是的，好，谢谢您。好，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啊。来，滕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先反映到这个公交事务中心。那后续的话，看他们核实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够进行一些调整，好不好？
7: 好好，
0: 好，谢谢您。那确实啊，如果说孩子上下学呢还要走20几分钟去搭乘车子的话呢，确实是很不方便。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公交事务中心核实了情况之后能够满足条件的话，我们看他们的诉求能不能够达到。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接下来北京时间来到11:03，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您正收听的是
2: 与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数学奥林匹克是专为女性设立的全国性高水平数学竞赛，由中

0: 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2: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
3: 我的快乐回归了！
4: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5: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4: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5: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4: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活动部署安排，不断地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那么更多的助残报道，请大家关注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遇到困难需要帮助，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助残热线0731-888-55110888-55110。北京时间11:32，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5: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4: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5: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4: 啊，靠谱吗？
5: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6: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2: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5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6: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2: 俄罗斯瓦冈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6: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
7: 手慢无，你可以提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金芒果之后呢，完善到金芒果商城里的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哈。倒计时就位，你可以来准备一下各种惊喜。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可以来看到金芒果商城的福利，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
2: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
7: 七夕的精彩等待你啊，七夕的浪漫氛围已经悄悄地铺满了新城街巷。作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节日，七夕的心意从来不止星河鹊桥的遥远传说，更是烟火人间里每一份执手相伴的温热。今年的七夕节，整个新城都为爱情铺好了浪漫底色。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8月19号会在橘子洲焰火广场温柔启幕。那天的长沙啊，走到哪儿都有可能撞见惊喜，街头巷尾可能有免费的喜糖，随手可以接到哈，把新婚的喜气递到你的手里。湘江观光巴士化作浪漫专线，载着晚风与爱意直

0: 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单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五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

0: 在兑现，你需要去温和的去放量，但是这几天都是缩量，所以当前的这个盘面啊，大家建议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去谨慎一下，你千万不要看着今天很热闹，你就觉得又卖飞了，你又追进去，如果你当下这样去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很大概率你会追在分歧前的这个高点，那你这样做的话，你节奏整个踩错，后面就会非常的难受。最后就是存储芯片这里，我们再多说一句啊，存储芯片今天为什么能够回暖，我个人认为大概率还是受到外围的影响。我们看一下韩国股市今天确实有反弹， SK 海力士也好，三星电子也好，包括韩国综合指数也好，都在反弹。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大概午盘的时候有七八个点的涨幅，但是即便是他们连涨两天之后，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下行通道当中，并没有出现说啊趋势上有这种有这种向上啊想要去或者说成功突破的这个信号，目前还没有看到，只是说可能止跌了啊，但是你说到底有没有企稳，当下是不是一个底部区，目前从这两个个股的走势上还没有看到，那么我们的存储芯片呢，是不是还要也是要多一份谨慎，最最重要的就是量能这块持续的缩量啊，就特别提醒大家今天还是要谨慎一点，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在浏阳经开区蓝思智能永安园区，多款巨神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近年来，蓝思科技搭建起巨神智能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垂直整合制造平台，向国内外头部机器人客户批量交付人形四足机器人整机及关节组模具以及灵巧手等核心部件。2025年，该企业机器人整机业务出货量突破万台。今日，山东省青岛市首家机器人 6S 体验店开业，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参观体验。该店采用六位一体销售模式，整合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租赁。各需要传播那么多亮点吗？你生怕说不够，那谁记得住呢？你17分钟至少让人家记住了，你的发布会只有17分钟。其他的一些真的关注这款车型的朋友，一定会通过自己的体验去得到真实的反馈，而不是需要你在发布会当中说各种优势啊，我这里好那里好，没有缺点，这没意思。我觉得这是发布会的一次进步。哎，还有在此之前呢，因为也有部分的车企在抱怨啊，就是目前市场当中发布会实在是太多了，新车也太多了，竞争内卷呢，极客在7月28号宣布我们取消发布会，也挺好啊，干嘛呢？一个年轻车的小改款，一定要大动干戈组织一场发布会，动辄500万，那花了，把这些实实在在的钱撒在车型的优惠身上，它不好吗？我真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啊，没有必要一个新车的发布会，又没有攒劲的节目，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喋喋不休。这次的问题是最为突出的。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专项行动呢，目前已经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而且啊，在此次专
3: 现在是中午1:30。
4: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记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6: 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7: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
3: 将不可言说。

0: 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1: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0: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1: 俄罗斯瓦冈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0: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1: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

0: 高配的就2.0。
1: 对。
0: 可以可以，因为03是你这是操控是可以的，
1: 对，
0: 有
1: 本来
0: 但是
1: 就
0: 还没
1: 是，
0: 看，我要想去看一下实车再看。
1: 你试驾一下吧，先，本来就是为赛道而生的品牌，挺符合你的要求的。行，先试驾再，咱们再聊吧，好不好？
0: 大概就这样，感谢感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H6 酷派的车，就是2018年的
1: 啊，
0: 蓝标 1.5T 的。
1: 说的非常详细，我差点就问您，哈弗 H6 几百款在售车型到底是哪个版本？您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蓝标啊，又是酷派啊。
0: 对，现在行驶里程是158,000公里，白色。
1: 18年上的牌吗？
0: 18年上的牌。
1: 哈，里程数呢也还好，但这个车型呢，曾经是连续96个月的王座，早已经被人拉下马了啊。

0: 已经，寿命折损，包括它的日历寿命啊、里程寿命啊，都有所折损，这很正常啊，这个里程数。
1: 所以说我不懂嘛，我不懂呢，他就是说他帮我搞嘛，他说能，我保你跑到300，后来搞了4天也跑不到，跑不到之后他就来了一句，他说免得你以后你麻烦，免得我麻烦，那你要是不想要这车，你就退掉。况且他不止讲这样一句两句啊，这那么讲了几次了，那我说那老板你既然这样说，我说那这个车我就不要了。好，不要了之后，那钱他就说等3天退给我。一直2个多月了，他钱也不退给我。中途呢，我问他要过多次，他就是3天2天这样框住这个时间。比如说到了3天了，好，就这2天我再搞流程，就这3天马上就给你，就这几天马上就安排。
0: 一共拖了1-2个月了是吧？1个月还是两个月？
1: 拖了2个月了。中途呢，有时候还会花火，还会就是说呢，怎么讲呢？要不行你就去起诉是吧？我可以耗死你，对吧？我没这个实力，我不可能在这里做。
0: 你在哪里买的车啊？是哪家经销商啊？
1: 就是在那个新沙，这个东八路新这个新沙那个映霞路跟那红树路附近有一个这样的门店。
0: 是这样，这样具体的门店呢，你稍后不要挂断电话，你把你的那个信息留给我们的导播，我直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反馈给长安市二手车协会，帮忙去处理一下，好吧？
1: 就是我把那个门面的地址就是发到这个私信群里说，
0: 不是不是，您直接稍后的时间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跟您马上对话，好吧？具体情况您告诉他，告知他，我帮您来处理。
1: 所以说我再多问您一句吧。所以呢，监管部门就是意思说呢，你这个门店他个人给你签的，就是跟这个门店说是在这个门店签的，但是他个人签的没盖章，监管部门说了，我们又不能找他门店，我就想问这个事，就是在他们店里这一个人签的这个合同，门店要不要承担责任？
0: 这个具体情况我要先了解一下。您说没有盖章，咱们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这是一个汽车节目啊，但是我可以帮助您协商，咱们一步一步来。您先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以及您的门店信息相关的情况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
0: 节目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啊。
1: 哦，好的，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这是一笔买卖的纠纷啊。节目之外呢，也会尽量的去帮他协商处理吧。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情况啊，这是他的单面说辞，但是我们也会进行详细的调查和了解。好，13:59了，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2: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3: 是这首吗？
2: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堂时刻。
4: 有些心动不需要惊天动地的理由，往往
5: 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甜蜜久久。
6: 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
1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关注到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45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在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南87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途经车辆同样提醒大家注意减速避让以及慢行。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首先来关注热点。

0: 头条，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国航将于9月4号起新开北京到布加勒斯特、布加勒斯特到萨格勒布的国际客运航线，每周一、三、五执行3个往返航班。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在中东欧航空市场的网络布局，大幅度缩短中国与中东欧腹地的时空距离。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一艘船只在印尼的龙目海峡航行过程当中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开展处置，船只上的114人全部安全撤离。救援部门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8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秘密搭乘军用飞机离开后，随后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据相关报道，美国总统7月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为收到可信的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2: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1: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5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2: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1: 俄罗斯瓦甘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2: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1: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

0: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 湖南交通品。

0: 尺寸方面呢，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帮您抉择了，就是看您的需求了。因为反正现在车子也是越造越大。
1: 是的，就是感觉开起来在市里面开起来，太大的车开起来还是有负担。
0: 嗯，也不至于，这个毕竟有安全辅助驾驶系统在嘛。啊，这个您就是尺寸方面的好好去纠结一下。关于泰七呢，目前阶段我就给您建议啊，就尽量买纯电，好吧？
1: 纯电是吧？
0: 嗯，
1: 纯电的它是这个630的那个还是700E的那个还是？
0: 没，你现在不是现在是675和755啊，2026款了，闪充版呢，都是
1: 675和755啊。
0: 对对对。您先去看看车吧，咱们再聊好不好？
1: 哎，要不要不。
0: 好，感谢参与，再见。请叶先生在线稍等片刻，小段宣传马上就来接听您的电话。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蒙古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是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
0: 领跑的 B10是吧？
4: 是的。
0: 您刚跟我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打开广播之后，调到特定的频率，比方说您调到交通频道，您听到的是。
4: 打个比方，我现在听您这个节目，但是呢，我会要听上一次听的这个节目，听过2-3分钟，就回到一些现在的正常。
0: 上一次什么意思？就是听到昨天的内容吗？
4: 不是昨天，比如说。我一个钟头前听了一个广播，我把它关了，现在一打开，还能听到一个钟头以前那个节目，听过2-3分钟。
0: 那应该这是应该在设置方面有一个，您是动了哪个设置吧？就比方说是记忆上次播放默认打开，有没有这个？就像一些播放器一样。
4: 没有。
0: 有意思啊，这个问题。好，行，我了解一下，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我跟领跑的官方来联系一下，好吧？
4: 嗯，好好好，
0: 留
4: 谢谢
0: 把您的联系方式，不要挂断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小姐姐。
4: 嗯，好的好的。
0: 好，感谢参与。

0: 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先下去了解一下。就打开广播播放的是上一次，其实你像我打开某音乐软件，它也会播放上一次没有播放完的内容啊。打开某视频软件，它也会播放暂时，但是它会询问了，这可能是 APP 的设置问题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但先跟领跑去联系一下再说吧，或许是终端确实有 bug。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这几年为应对不断的工作环境变化，很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了解。
1: 为可见的韵律，
2: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1: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2: 俄罗斯瓦冈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1: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2: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0: 七夕的浪漫氛围已经悄悄地铺满星城街巷。那作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节日，七夕的心意从来不是星河鹊桥的遥远传说，更是烟火人间里每一份执手相伴的温热。今年七夕呢，整座星城都为爱情铺好了浪漫底色，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8月19号将会在橘子洲焰火广场温柔启幕。那一天的长沙呀，走到哪里都可能会撞见惊喜，街头巷尾呢会有免费的喜糖随手接，把新婚的喜气送到你的手心。湘江观光巴士化作浪漫专线，载着晚风与爱意，直达周岛的浪漫核心。这个七夕呢，不用刻意去寻找浪漫，长沙已经把浪漫铺遍了你走过的每一步路。
1: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2: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3: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
0: 再次查询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这个登记居住权啊？如果说我一旦买到了这种带居住权的房子，应该会面临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呢，明总？
4: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目前我们在实际这种成交过程中呢，遇到的并不多啊。当然，我们在这种合同签署的过程中也会特别。
0: 12分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1: 在全省首个五 A 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0: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已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1: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0: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我们的市场端的一个节奏啊。那开盘的话呢，七月长沙迎来了一个长房绿城悦唐府项目的一个集中首开。那同样呢，会依托品牌的产品力和区位的价值，项目首开的去化率呢达到86%。那在半年度冲刺后的平淡市场当中呢，表现相对稳健。从近两年的集中开盘的走势来看呢，七月市场推盘节奏明显就放缓了，整体的供应规模呢处于低位哈，但核心品质项目依然是保持了较强的去化能力。来看看微观指标啊，2026年的七月呢，长沙楼市单盘周均来访54组，那单盘周均认购呢3.0套，整体转换率是5.50%。对比上半年的一个平均水平呢，来访啊认购的热度的话略有下行啊，但主要呢是受半年度集中促销之后客群需求阶段性的收敛、暑期传统淡季等因素的影响啊，转化率呢依旧是处于健康的水平区间，市场的成交效率保持相当的稳定。那从区域客流表现来看呢，芙蓉区是以单周125组到访断层领跑全市，依托主城成熟的配套与扎实的地缘客群底盘，叠加了中建博翠府、荣华天喜等热门项目的强引流效应，天行区与花区以67组并列其后，主城核心区的客流极具优势持续凸显。转化效率端呢，天行区以7.05%位居全市首位，主要是依托教育配套与品质项目的双重拉动，芙蓉区、湘江新区、望城区转化率均突破了5%，组成第二梯队。那明总咱们继续聊啊，之前呢聊到很多，比如说这个满五唯一啊，就直接决定了一笔这个大额个税，那房子到底算不算满五唯一，这有没有比较容易踩坑的一

0: 些特殊情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1: 嗯，这个主要就是个税啊，因为个税上面现在有一条呢，就是说针对于家庭唯一住房，然后购买的满五年了啊，就可以退回这个个税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具体还是要以这个不动产权中心啊，它这个后台的这个记录为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不动产权证上，就是在交易过程中，那不动产权证一个发证的时间，距离我这个交易时间满五年了，而且是家庭就是原房东啊家庭的唯一住房，那么在交易的过程中，那么他就会有这个退税这个事儿。那么至于这个退税，这个钱是退给买方也好，还是退给卖方也好呢？可能就是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要首先先协商好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情况，一般按照市场的惯例来说呢，一般情况下他都会把这个退的这个个税呢，是直接就是转让给了这个买方，所以说让买方觉得还可能来说我这个交易的成本呢会更低一些，所以说它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啊这种交易的一个噱头，一个啊这样一个促销的这样一个手段。其实对于啊很多的这种确实是满五唯一的这样的房东来说呢，或者说这在交易双方来说呢，其实这都是一个政策给的福利。
0: 嗯，非常清楚了。那目前的话呢，刚刚您说到这个买方还是卖方的一个问题啊，那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买方贷款，银行评估价呢它低于了一个实际的成交价，那这个差额它应该怎么去处理啊？那如果说这个贷款审批啊直接失败了，责任我是算买方还是算卖方？
1: 像这种情况呢，那么在这个交易双方，如果说买方选择做这种银行贷款的话呢，那么评估机构呢，他首先是会对这个交易房屋，或者说咱们这个准备标的这个房屋来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出来一个评估价，那么他的评估价呢，就是大概率的话，他会低于现在的市场的这种成交价，那么他再以这种评估价的啊70%啊，或者说是啊按照一个比例来进行啊这种批贷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这种贷款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说成交价格是100万，它可能整体的这种评估价格呢，可能就是90万啊，90万的，然后再按照它的这个，比如说我要贷70%或者贷80%，用90万乘以80%/90%，然后剩下那个钱就是买方需要筹备的，这样的就是用100万减去他可贷部分，剩下的部分就是他的首付款，就是需要买方啊需要筹备的这样的资金。
0: 嗯，相信各位也是收获到了满满的干货啊。看一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一百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跟房子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

您好，见我们的专家明总呢，在线给各位答疑解惑，制定专属方案。那明总，咱们继续聊啊。刚才呢，说了很多关于这个买房子啊，尤其是买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啊。继续还有很多话题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比如说这个买二手房呢，除了

0: 是仲涛。那即日起呢，到8月23号啊，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呢层层叠加啊，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先呢，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呢，10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呢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通通七七折。那就像今天这一款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那99%呢都会是精华成分啊，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啊，吸收很快，也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呢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一个状态。金芒果商城呢，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呢，还有这一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1瓶，日常售价呢179元啊，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一波福利，到手呢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涂木舒克东风农场现摘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时抢，微信公众号输入西梅下单，20天黄金期，错过这一波啊，你的肠子明年才能够提速哦，爱你老几，肠胃不等人。
1: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4: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3: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4: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3: 俄罗斯瓦甘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4: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买房卖房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好，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一些事情最新的一波进展啊。那八月呢，长沙20盘的淡季冲锋，哎，可以看着五个纯新盘。那每年八月的话呢，都是一个楼市传统淡季啊，毕竟呢天气有点热是吧？哎，不是宅家空调续命，那就是全家旅游出行了。那今年八月呢有点不一样哦，五大纯新盘首开啊，20盘抢岳阳队主场1-2不敌湘潭队，衡阳队呢与郴州队2-2平，湘西队与娄底队0-0，常德队主场0-3负于长沙队，张家界队与益阳队最终1-2锁定战局，邵阳队0-0战平怀化队，最受关注的呢就是永州队和株洲队1-1握手言和，双方呢互有攻守，最终平分秋色。目前积分榜呢，益阳队积9分排名第一，长沙队、株洲队和娄底队同积7分并列第二，湘潭队、邵阳队紧随其后。赛事呢进入到了休战期啊，那将会在8月28号迎来第4轮常规赛，一共7场。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一级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世周球迷群啊已经就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称，获取入群的二维码。那比如说呢，长沙球迷啊，咱们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长沙两个字，就可以获得长沙球迷群的入群二维码。欢迎各位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
2: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3: 是这首吗？
2: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糖时刻。

星周围存在水和富氧尘埃，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处于强烈辐射环境当中，演化晚期的恒星仍可持续向周围空间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最后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0号，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加沙15点方案之后，美国主导的加沙和平委员会。

0: 过终审的一个话语权，让百花奖的大众招牌有点名不副实了。更核心的弊病是影视圈根深蒂固的一个喜剧偏见啊，主流奖项默认吧，比如情绪爆发啊，厚重题材才算是硬核演技，而喜剧松弛自然的表演总被草率归本文叫本色出演啊，毫无技巧。殊不知塑造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喜剧角色，那演技难度丝毫不输正剧大戏呀。行业双重标准更是尽显割裂啊！电影市场遇冷，全靠喜剧片救市托底。撑起票房大盘的是喜剧片，结果到了颁奖舞台啊，爆款喜剧演员就被贴上商业化无艺术感了，甚至咱说一票都不给人家。百花奖的初心是什么？那叫百花齐放，尊重民意。
1: 那 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厄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5: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4: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5: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已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4: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5: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6: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7: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6: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

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那新规坚守同票同权，一手或者转手购票权益均等，哎，杜绝区别对待。最值得反思的就是这般基础的消费权益竟然需要地方立法强行破冰。你就说这八个字多硬吧。啊，行业长期拿惯例当挡箭牌啊，肆意凌驾消费者的权益。票务这块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没有只赚不赔的生意，更没有永久霸道的规则。期待赶紧全国跟进。啊，你别整那广州那边独木难支的，你知道吗？终结票务乱象，让消费公平落地生根，再也不用为了退票啊那点事儿没完没了了。

这回来了，这回来了一个984.5高校。很多人不明白984.5是什么高校。哎，比如说啊，南科大、西湖大学等等这种新型的院校，虽然没有985的名头，录取线哎却反超诸多老牌名校。不少高分的考生是主动啊放弃了传统的名校啊，彻底就打破了高校固有的等级偏见。咋的了啊？你挂着名头我不去啊，我的人生有我自己的选择。这些学校的逆袭我觉得不是偶然啊，区别就是区别于传统的985大而全的臃肿模式，这一类新校主打的啥呢？小而精，专而强。哎，我把咱要学的东西学成针尖儿一样啊，我扎谁都能破，知道吧。金控招生师资充足，本科生也能啊接触顶尖科研。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亲爱的，嫁给我吧。
2: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1: 关键是我爱你。
2: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1: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2: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1: 那
2: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哦，
3: 太棒了！
2: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新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1: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2: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1: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4: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5: 8月19日，
0: 我跟你说，对不对？你这一路，我的天，不得给你颠散架子了，不得呀、啊？所以不是真的要坐公交去拉萨，而是这份挣脱啊枯燥奔赴远方的治愈感，是吧？你说这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线路的司机，用一句玩笑消解打工的疲惫，也给全网普通人就造了一场短暂的山海美梦。其实职场最真实的讽刺啊，也莫过于此了，是不是 啊员工佛系整活的时候没有人管，一旦出彩了啊，出来规范来了，这生活已经够紧绷的了，没有必要对小人物的温柔玩笑上纲上线啊，放过这份市井浪漫才是最大的温柔。网友讲话了，流量来了啊，你看你接还是不接？再来说这事儿啊，最近有没有想去云南旅游的？近日云南昆明啊，游客在云南吃菌啊被锁锅的视频就给火了。怎么锁呢？是真拿个锁头把锅给锁住了。你说以前嘛，早年的时候啊，云南菌子火锅店里面会放一个啥呢？计时器，你就到点了才给你发筷子。但是这玩意儿也不行，拦不住。结果现在技术已经全面升级了啊，下菌的之后服务员立刻啊把锅盖一盖，大锁头夸就给你锁上了。疼了我天哪，好家伙，为了流量你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再说这个云南啊，给菌子火锅

0: 有或者是没有，或者你们阳台的小盆栽种了都是些啥？
1: 哎，对，
0: 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这个永州的姑娘姓吴，她说呢自己呢在多伦多已经定居了差不多15-16年了。
0: 嗯，
1: 按道理来说早就应该适应国外的生活，你吃披萨呀是吧，喝可乐呀。
0: 嗯，
1: 但是啊，她说我就是想念那一口正宗的湖南辣味儿。
0: 嗯，
1: 因为国外辣椒的价格非常贵，
0: 哦，
1: 最重要的是味道还不对。
0: 嗯，
1: 然后多伦多本地的辣椒呢，差不多应该是在40块钱一斤。就是没有咱们湖南螺丝椒那种香辣过瘾的口感，吃起来很寡淡无味。
0: 哦，
1: 他说我一个永州人，这怎么能满足得了我？
0: 所以为了复刻这个家乡味道，
1: 嗯，
0: 这个永州姑娘呢就直接开启了跨国种菜大业。
1: 没错，
0: 多伦多的气候是偏冷的，无霜期特别短，那夏天的光照条件呢也不像咱们湖南，
1: 哦，
0: 没那么多。
1: 嗯，
0: 而咱们的这个螺丝椒它就喜高温喜光照，
1: 对，
0: 所以在那边种起来你别说难度还有点大。
1: 大家不是说是个随便找一片地然后撒点这个辣椒种子就能种出来，真不是。
0: 那不是，
1: 这个姑娘啊就是为了种出正宗的螺丝椒，每年3-4月份呢就在家里面的地下室啊开始提前育苗，然后呢要避开那种低温霜冻的天气，等到5月份天气回暖霜冻彻底结束了，就把那个辣椒苗啊移栽到自家院子里面那个菜园里面。
0: 哦，
1: 还要用那种保湿膜呀给它覆盖住，要保温保湿，哎呦，一步一步精心的打理，特别用心。
0: 哎，这很麻烦呢。
1: 你以为种菜那么简单？
0: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一共种了20-30株这个辣椒
1: 苗，
0: 最后呢是全部都成功挂果了，大获丰收。他自己也说多伦多种出来的这个螺丝椒啊果肉比咱湖南本地的要厚实一点，
1: 哦，
0: 但是辣度和口感几乎一模一样。
1: 这个小吴姑娘特别的开心，
0: 嗯，
1: 她说为了庆祝我的大丰收，就用，
0: 哎。

0: 茄子呀、苦瓜呀、丝瓜呀、
1: 哎呦、
0: 还有红薯叶，这些都是咱们湖南人餐桌上面日常的家常菜，所以呢满园都是翠绿翠绿的，特别特别的暖心。
1: 这个呢也不是说就他们一家啊，因为他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加拿大的、韩国的、泰国的、津巴布韦的，
0: 天哪，
1: 世界各地的湖南人都开始晒自己的种菜成果。
0: 哦吼，
1: 因为大家都是想把这个家乡的这些好吃的东西挪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城市。
0: 对，
1: 只要有湖南人在的地方，那肯定会有辣椒田。湖南人走到哪儿，那就把菜园子开到哪儿。
0: 其实啊，不止

0: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1: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0: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1: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2: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谷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
4: 定期给你们家送点老南瓜呀、嫩丝瓜呀，或者呢土鸡蛋的，那才是真的好朋友。
5: 怎么呢？
4: 你懂了吗？
5: 送菜就很重要了，是吗？
4: 太重要了，真的。
5: 说到这个种菜，还不分地域，不分身份。
4: 对，
5: 所以但凡是啊，你身边朋友，比方说自家有菜园子的，那结点这种没有任何化肥、农药的这种东西，哎，他就觉得很好很好，赶紧分享。
4: 嗯，
5: 所以呢，到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也会有所谓的种菜基因，
4: 哎呦，
5: 就是希望能够有这种分享的这种途径或者货源，
4: 太想了。
5: 最近火爆全网的那个贝克汉姆的菜园子，
4: 对，
5: 大家是不是都刷到过？你想，堂堂国际足球巨星褪去光环之后，那就是种菜务农，
4: 他太好玩了，
5: 顶级新农人呢。
4: 嗯，
5: 这跟咱老百姓的爱好都是一样一样的。
4: 他可是贝克汉姆啊，朋友们。
5: 嗯，
4: 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都赚了多少钱，咱们都数不清啊。
5: 是，
4: 天天在家就是养鸡、种胡萝卜、种茄子。
5: 哎。
4: 浩爹给我回复了，来吧，都有，来吧，请你们。
5: 哎，菜比较多是不是？
4: 谢我浩爹啊。
5: 这种农家菜做出来应该是味道可能跟那大棚的都不一样。
4: 你黄瓜就是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买弯不买直。
5: 哦，
4: 就是我们平时在市场上买那个黄瓜溜直溜直的那个黄瓜其实不好吃。
5: 哦，
4: 而且呢就是你跟自己家种出来那个黄瓜完全不一样。你想我们小时候吃的黄瓜其实都是弯弯的、不是像现在那种倍儿直的、不一样。
5: 所以还是得挑。刚刚我们说那贝克汉姆的那个庄园里头、专门开辟了一大片规整的菜园子，
4: 对，
5: 并且打理的特别特别的专业，完全就不是那种随便我说种。
4: 喜欢种菜，家的埃姐呢在自己乡下呢有那么一片小菜园子，如果您有照片都拍给我们，让我们来认一认，看看您家这个丰收的情况怎么样啊。
5: 我们这儿呢倒是没有菜园子，但我们这儿有金芒果商城、商城里倒是好东西也不少。
4: 嗯，
5: 如果你要按照这个折扣的话呢，其实好多时候你把那买菜省下来的钱呢都可以用来在金芒果商城买更多自己喜欢的东西。
4: 哎，那是真的。
5: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3号，鲤鱼七夕，我们整整19天的活动都有七夕的这个好物七夕折。
4: 嗯，
5: 首先是你每满777可以直减77块钱。
4: 对的，
5: 这是全场通用的活动。另外，七夕的特惠专区全部商品都是七夕折。
4: 嗯，
5: 香水、口红、面霜、精华都是。同时我们还有抽奖活动，也叫秒杀活动
4: 哦，
5: 看你能不能秒得准，秒得到。
4: 今天秒杀的单品啊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装的一个小
6: 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7: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5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6: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7: 俄罗斯瓦甘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6: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7: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8: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9: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

0: 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阳台白衬衫又沾上楼下烧烤摊的孜然味儿，周末想补觉，广场舞音响霸占着耳朵，对面商场 LED 屏亮到凌晨2点，让人睡不着。
3: 8月15日起，家门口的烦心事第一次有法典及撑腰。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广告屏，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0: 他管你呼吸的那口风，半夜听见的静，窗外的那束光，生态环境法典，洁净你的生活。

0: 近百股涨停。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拟列入招标投标严重不良行为信用惩戒企业第三批名单的公示。在公示期间，相关企业如有异议，可以在规定时限内提供佐证材料。公告显示，共有14家企业在参与湖南省机器管招投标的项目投标过程当中，出现了投标文件创建标识码或机器码一致的相关问题，构成了串通投标。据悉，本次对于严重不良行为信用惩戒企业的认定依据为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惩戒措施为省内招投标信用评价记零分，两年内不得参与本省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投标。
2: 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留意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亲爱的，嫁给我吧。
3: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2: 关键是我爱你。
3: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2: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3: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2: 那
3: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星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2: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3: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2: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
4: 他说了，这个芭蕾舞啊，一般都是各种不同的版本，原创的真的很少，而这一次就是两位顶级编导打磨的原创芭蕾，叫做肖邦的诗青春版，是这个版本，而就在8月21号会来到咱们长沙啊，这湖南花鼓戏剧院为大家带来演出。
5: 这一次的巡演啊，非常的稀缺，全国啊只走3座城市，
4: 对，
5: 分别是合肥、上海和长沙，咱们长沙呢应该是最后一站。
4: 收官那就真的收官了啊，短期也不再会有加场
5: 哦。
4: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下次再想要看这种顶级的原创芭蕾，真的要等很久。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它，这绝对是拍大腿的好看的程度。
5: 就你错过的话，你会后悔的，是吧？大家如果呢想要来抢票，想要选黄金前排的座位啊，其实呢福利
4: 也不想在那儿睡一个清清凉凉的美容觉，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您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
5: 对，因为现在呢整个暑假啊出行热，大家呢惯用的一些方法就是刷短视频，或者呢是刷这个小红书来找民宿的攻略，但是最近呢央视就曝光了一个大坑，干嘛呢？他用 AI 民宿的照片，我说的就是那个就是照片的骗的这种
4: 照片子，
5: 对，这种骗局，然后呢把这个想度假的朋友呢给骗到自己的这个民宿当中。
4: 确实有很多短视频都是这样的，你看上去神仙小院啊，溪水从那屋子中间穿过去了，两边都是独栋别墅，还有长长的滑滑梯扎在水里，
5: 对对对，
4: 青山竹海就这么围着你看，哇哟，世外桃源，赶紧收藏打卡。
5: 我跟你说，其实不只是收藏，很多人看到了以后呢就心动了，就开始私信问订房的问题，但是只要你发出了这个疑问啊，这里面的猫腻啊就非常之大。同一张绝美的图片，今天呢他在上面标注的是四川青城山，明天就给你换成了浙江安吉，后天呢就变成了吉林长白山。说白了，这张图根本不是实拍，是 AI 凭空生成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房源，
4: 没这东西。
5: 对，
4: 那你就会好奇的，你说商家没有，你放假图干嘛嘞？
5: 你不是没有这个房子吗？

0: 他的朋友啊，提前把你的姓名、手机、地址、个人的这个收货信息把它确定好，
1: 没错，
0: 免得到时候到最后一步了，你本来都抢到了，你愣是在那儿填半天，肯定就会错失福利的。
1: 如果还不知道金芒果商城的入口啊，大家呢得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在对话框里面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商城的入口。因为在整个七夕专场，我们给大家呢做到了直降7.7折这样的活动，
0: 没错，
1: 而且每天呢还安排了一款商品，以这个17.7块或者7块7这样的一个单价来进行秒杀。
0: 比如说我们主播严轩榜单，这个正常是卖199的15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在77折的福利之后到手是153，
1: 没错，
0: 153，你看这就是整个的性价比，确实又帮大家拉低了一些。
1: 对，
0: 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不够用了，你得用这种精华级别的补水成分，
1: 是
0: 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也比较快，大家如果没有用过的话可以试试看。150毫升才153块钱。
1: 对，同时我们今天呢还向大家推荐啊，就是 CPB 的隔离霜，因为它本来就很好携带，37毫升小小的一管，你放化妆包里面也不占地方。肌肤之钥这个品牌啊，用过的朋友都说是非常 OK 的。今天把这个价格呢降到了77折之后是137块钱，
0: 对，
1: 37毫升装。
0: 既是隔离又是防晒啊，所以它还是自带一点点提亮的效果，黄皮暗沉肌都可以透亮一些些，并且能够均衡你的肤色，所以比方说你在抹完这个精粹水之后，上这么一层也是可以的，你不想油腻的话也没问题。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刚刚说的这两样都是在主播严选榜单的1、2位，
1: 没错，
0: 如果你要其他的你可以继续往下滑，也可以在搜索栏进行搜索。
1: 对，这是金芒果商城啊，在七夕专场当中给各位准备的爆款热卖的专区。你包括啊，像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它的价格呢是在692，里面包含了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毫升的乳霜。还有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
0: 对，
1: 到手的价格是846块钱。
0: 你看这个水的补充其实是我们肌肤的水，就是你要给肌肤渗透相关的补水的内容，
1: 没错，
0: 而你必须就得挑这种大牌它才能够有作用，而不是随随便便来着

0: 叮当当，
1: 嗯，
0: 然后小红书上面这个叫挂件气垫，它的搜索量直接暴涨了10000多倍，还有迷你彩妆的搜索量也是在全线飙升。
1: 以前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小众啊？
0: 嗯，
1: 现在是大牌国货都下场了
0: 哦
1: ，LV、迪奥都做了这个彩妆的挂饰。国货这边呢，你像卡姿兰、橘朵、花知晓
0: 哦，
1: 六神啊，都已经有了自己挂绳的这个叫驱蚊蛋
0: 哦，
1: 护手霜、迷你的香水还有固体香膏都可以改成这个挂包的款式。
0: 懂了。
1: 总之就是以前化妆品是在包里头，现在是在包外头。
0: 其实很多00后啊，年轻的女孩子啊，她们也会跟着明星的这个同款入坑。
1: 嗯，
0: 原来有一个明星叫张元英，他就带火了一个唇膏的挂件，然后呢就是经常会卖到断货，其实一支就是50-60块钱，所以大家觉得哎门槛不高，就很容易跟风入手。
1: 挺好的，你看买包买不起是吧，我买个挂件我还不随便买。
0: 哎行，
1: 包嘛就是装东西的工具，但是包挂又有审美又有个性、
0: 哦、
1: 你不用考虑穿搭身材，反正就那么一挂，哎它就能够精准识别到个人。
0: 我发现好多女孩子一收就是10几个彩妆的包挂，
1: 是嘞，
0: 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就开始搭配，而很多人呢其实他根本不会拿来化妆，纯粹就是当一个装饰，因为好多什么口红啊腮红拆开包装一次都没用过，纯属就是挂在包上让它好看就行。
1: 所以你看那个美妆品牌也难搞哦，
0: 嗯，
1: 因为每年说什么配方色号包装你都卷到头了。

0: 耕种十多年了，一直那里现在已经那树都不晓得长大长成多大了。
1: 2015年，那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啊。
0: 对，我们一直有在拨打1345啊，没办法解决啊。
2: 李先生说，在过去的11年当中，他们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件事儿，希望能够尽快的将废土废渣清运，以便恢复农田的耕种条件。但遗憾的是，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当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湘乡市玉旦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李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属实，他们正在和村干部对接，争取尽快的能够开展清运工作。到8月7号。热线记者反映问题之后，此事就获得了湘乡市的高度重视。8月8号，负责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表示当地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并且调集了挖机进场，正在开展废土和废渣的清运工作。
3: 现在我们这边呢，就是高度重视，乡里面成立了这个工作专班，昨天下午的话就已经调集了4台这个挖机呀，对设施的那个耕地了进行恢复。一些植被就进行。
4: 老王，歇口气儿吧。
5: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6: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7: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6: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7: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6: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0: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1: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五一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0: 在全省。

0: 2000。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

0: 们将加快推进40,000吨木头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尤其是生物降解摩擦的应用领域。
1: 十几年来，岳阳不是简单给企业补贴，而是用心培育。云溪区是全国知名的绿色化工园区，背靠80石化的原料，
2: 还设有站立平台，迎风环境改变过去，等产品出来再去找市场的老规矩，先找城市，再研发产品，在意大利组建团队，收购工厂，根据当地街巷狭窄、坡道起伏的特点，定制了这款产品。
1: 除了垃圾环保车，公司新能源车辆出口显著增长，今年销售额上半年增长了5倍。企业扬帆出海的背后，也离不开湖南营商环境的托举。从推荐并指导公司成功获批对外援助物资项目总承包企业资格，到协调海关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订单如期出海，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举措，切实降低了企业的出海成本。长沙迎风环境产业有限公司装备事业部战略发展及市场部部长刘洪甫，
3: 在资金和出海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湖南省长沙市各级对我们的帮扶也是非常的多。我们这个意大利工厂和泰国工厂的一个运转啊，也是非常的良好，并且我们在中东的这个工厂建设啊，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1: 体现在养殖端，更延伸到了加工和流通环节。在湖南正佳农牧有限公司氮鸭养殖基地，吉冰镇白马村村民马启元正在流水线上熟练地分拣鸭蛋。一多家门口的禽蛋产业，他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马启元：
4: 主要是方便，工资啊还可以了，国家3000块钱个月都能捞得到了。在锅里煮食，又近了，又交不到屋里了，还是可以了。
2: 湖南正佳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伟：
5: 目前呢，大概呢有30个人，我们一方面租他的山啊，用他的地啊，付租金，他们也是受益。再一个，在这里工作啊，也受益。我们下一步呢，马上就要上40万的青年鸭的养殖项目，我们可能还要扩展到100个人左右。
1: 数据显示，依托2025年省级蛋禽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衡阳县家禽产业总产值已达20.24亿元，增速9.76%。项目通过劳务用工、订单收购、资产租赁等多重渠道，已带动了212名农村劳动力实现长期稳定就业，与351户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协议。
2: 其中，人民政府批准永兴县新兴煤矿恢复生产，至此全省已经有12家煤�矿，其中8家省属煤矿、4家民营煤矿，经属地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公安、电力、应急、矿山安全监察等部门验收合格之后批准复产，还有37家煤矿正在积极整改，复工复产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山西沁源县522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各地煤矿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立即部署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并结合全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面排查整治煤矿瓦斯、水害、隐蔽工作面等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对存在重大问题隐患和安全不托底的煤矿依法予以停产整改。
2: 6月19号，省安委办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依法依规推进煤矿复工复产工作，产煤市县相继出台煤矿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坚持依法依规一矿一测分类施测，推进符合安全条件的煤矿有序复工复产。
1: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煤矿突出问题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监控数据造假、违法转包分包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之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1: 8月12号上午，随着一艘5000吨级空载试验船缓缓地从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平陆运河实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

0: 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计划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3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舰队。
2: 音乐时光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
4: 要提醒您留意，道贺高速13公里处往南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第三条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5: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6: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7: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5: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7: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5: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7: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12: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2: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5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12: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2: 俄罗斯瓦甘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12: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2: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变成了主食。本来是小甜水啊，感觉喝一喝能够有点小滋味，结果你把它当饭吃，这个就会让人体有点吃不消。单纯消费的快乐并不能真正让我们恢复精力，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观点。反而是那些需要主动投入一点点主动性的创造性的快乐，才可以把我们从疲惫里拉回来。真的，你尝试去做一下。比如说我们给自己做一顿饭啊，你会说啊，做饭太麻烦了，我要买菜洗菜切菜炒菜，然后吃完饭还得洗碗。等一下，我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生活经验。你既然平时不怎么给自己做饭，

化解这些焦虑。爸妈本应该是容纳孩子情绪的容器，可是太多家庭却给出了错位，就是父母成为了情绪的索取者，孩子被迫成为了情绪的容器。反过来说，我们自己心里那个杯子，成年之后我们要自己往里面填，我们填了很多工作上的烦恼啊，生活带来的焦虑，然后没有什么空间了，我们就在那儿想办法给自己的杯子里面加一些营养元素。你以为那些刷短视频啊那些消费性的快乐是营养元素，其实它就像是醋一样，很快就挥发掉了。汽水那是汽水，就是这样，我们要好好看到自己心里的这个杯子和孩子的那个杯子，往里面填一些爱吧，有能量有营养的东西。这里是听见好时光，陪你到十点。刘若英这首歌叫做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你35岁45岁的时候回望15岁的自己，你会对他说哪句话？欢迎告诉我，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0: 总是多。
1: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的给力啊！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商城7折特惠专区呢，它是爆款全部都7.7折，有大牌的精华，有面霜，有口红，有香水。就像今天这款啊，精华级补水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这个天气普通爽肤水不够用了，那得给皮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很快，所以呢可以很快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肌肤的受损屏障。进芒果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153块2毛3。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款 CPB 隔离霜37毫升一瓶，日常售价是17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137块8毛3，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 CPB 隔离霜啊，在户外非常好用，预防光老化，有了它呢，你就可以有一个水润轻薄、很容易推开、非常丝滑的这样的隔离霜了，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或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了。说的是不是你啊？长期开车还不忘刷刷手机，注意安全啊。刷手机这个事儿啊，咱们平时已经做的够多了，真的。你看你的眼睛老是干涩疲劳，不就是因为看手机吗？就是我妈老是说我，咱们也用这话来说别人了，但是这是真的。眼睛要用眼健康，用眼卫生，咱们除了多护眼，多做一做眼保健操之外呢，咱们也可以用食补的方式，比如说多吃维 A。维 A 拉满的护眼搭子新疆法兰西西梅是水果界的六边形战士，不仅是有维 A， 而且还有脂溶性的容易吸收的营养，是护眼界的真实力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土木舒克东风农场法兰克西梅熟了。湖南交通频道粉丝专享126块钱4斤，限时预售，打开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西梅就可以下单了。手慢无，一年相约仅一次。

下来，站在舞台中央被看见的感觉是任何排练厅都给不了的。现在那个位置就是留给你家的孩子。8月21号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正式上演，舞台上有一群来自国内顶尖专业芭蕾的院校的姐姐，万里挑一，光芒万丈。而舞台上的另一个席位是我们想留给长沙的你，不是来体验，而是来演出。你会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年同台，接受肖邦的诗排练导师亲自指导，站在真正的剧场灯光之下。只要年龄在6到12岁，有一定的舞蹈基础，都可以来报名。8月18到20号，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参与短期集训，21号登台。名额有限，机会就这一次，让他站在舞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芭蕾或者踮起脚尖报名，那个位置等他来。

部署医院人多，老人独自看病又累又慌，处处都是难点。我们当然鼓励大家都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但是万一如果有事你需要搭把手，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事儿你会很感兴趣。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推出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家中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领取 2.5 小时一对一专业陪诊服务，全程贴心护航就医，不用奔波。各位子女直接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用专业的陪诊服务照顾好您的爸妈。这首歌是我们微信后台有朋友点的歌，他说想要听这首搭错车的插曲之一，请跟我来。我们听到的是苏芮和范逸臣的版本。

0: 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1: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0: 俄罗斯瓦冈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1: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0: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

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十号，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节目关注了恒东泵业产业园一期工程拖欠企业工程尾款2年多未支付的问题。当时，衡阳市民

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清凉，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还比较火的视频，叫做《孩子打暑期工给家里干破产了》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啊！这个事情的原委就是有个孩子主动跑去送外卖打这个暑期工嘛，那父母觉得这是好事儿啊，然后呢体验赚钱的不容易，必须全力支持。没想到短短五天，家里倒贴了将近6000块，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开始第一天就烧钱模式了，上岗。他嫌送外卖租的这个电动车太破，就跟父母说要买车，二话没说掏了5000块钱给他买新的电动车，装备齐了吧，孩子送餐途中就说哎，车子又没电了，这个时候他不联系站点调度，也不找充电桩，一个电话打给了爸妈，正在上班的爸妈就火急火燎的赶过去，专程大老远送电池，还因为路边违规停车被罚了100块。后来这孩子送外卖没电，他又担心嘛，他就干脆父母担心送外卖没电，就给孩子买了一个充电宝，可是2天不到就被孩子给弄丢了，好不容易孩子开始接单了但是找不到楼栋啊，父母没办法就请假停工陪孩子跑单，取餐的过程也是状况百出，因为无意中撞了个老年人私下协商赔了500，骑车摔坏食物又赔了100多，孩子送外卖这5天啊，不仅一分钱没有赚到，乱七八糟的费用加起来还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第38届百花奖落幕了啊，获奖结果呢是热度平平，但是啊，这个王宝强提名最佳男主最后斩获零票的话题就刷屏全网了。你咱说你给人零票，你让人去干啥去啊？你这不是挂脸呢吗？这不，你说人家手握36亿票房啊，塑造国民经典角色，入行20余年首次提名，结果零票。101位中评评委手中一票未得，你们这101个人是要干啥呀？无独有偶啊，沈腾此前也曾啊零票陪跑过。好家伙，2届啊百亿票房喜剧演员接连遇冷，反差荒诞又刺眼。虽然说流程合规，但是这玩意儿不代表结果合理呀、啊，对不对？你哪怕你给人一票啊，你。官方将原因归为叫选票集中，但是喜剧演员屡次集体挂零，那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巧合。王宝强凭借着大众投票成功提名了，就足以印证普通观众的认可。可是进入到终审的环节啊，这份大众喜爱直接清零了。

0: 同一场评选，两套大众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那我觉得问题不在演员啊，应该是在评委这一块儿。你们几个就说的，你们心挺齐呀、啊，你们。所谓大众评委经过层层筛选，多是影视爱好者、行业相关人员，审美贴近专业圈层，早就已经脱离了普通观影群众体啊。这群小众代表手握终审的一个话语权，让百花奖的大众招牌有点名不副实了。更核心的弊病是影视圈根深蒂固的一个喜剧偏见啊，主流奖项默认吧，比如情绪爆发啊，厚重题材才算是硬核演技，而喜剧松弛自然的表演总被草率归本文叫本色出演啊，毫无技巧。殊不知塑造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喜剧角色，那演技难度丝毫不输正剧大戏呀、啊。行业双重标准更是尽显割裂啊！电影市场遇冷，全靠喜剧片救市托底。撑起票房大盘的是喜剧片，结果到了颁奖舞台啊，爆款喜剧演员就被贴上商业化无艺术感了，甚至咱说一票都不给人家。百花奖的初心是什么？那叫百花齐放，尊重民意。
1: 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2: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1: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3: 抹福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2: 选福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福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个事儿，这兰州公交呢，把车辆能耗和这个司机的绩效，哎，给绑定了啊，那意思超标啊就要扣钱。结果整的咱说高温天，这部分司机不敢开空调啊。好家伙，那车厢里面闷的，我天哪，引发了众怨。我跟你说，尽管考核措施已经叫停了，但是这场风波暴露出的短视管理。

票务行业数十年了，也是好像就成了一些主办方啊稳赚不赔的护身符，让无数观众有苦说不出。上半年啊，超20000条票务投诉，核心全是退票难啊、规则霸道、信息不透明，让这套离谱行业惯例啊，终于被广东新规给重拳给击倒了。2026年10月起，广东文体演出将强制实行梯次退票，明码公示退费规则与截止时间，严禁加价售卖、虚假宣传，彻底撕碎一刀切的不退票铁律。看似是规则优化，实则是补齐了消费者长期缺失的基本权益。这所谓不退票惯例啊，那根本就不是行业规矩，只是商家单方面制定的霸王格式条款，消费者购票就只能被动同意啊，没有协商的空间。哎呀，那可霸道了。咱说这万物皆可售后退换，享受三包保障，唯独高价演出门票你给我整出特殊情况来了。强行剥夺普通人的消费后悔权，本质你就是赤裸裸的权益不对等。乱象横行多年的根源是消费者完全没有议价权，热门演出一票难求，对吧？哎，他不愁客源，冷门演出呢滞销压票，哎，拒不退票，平台还刻意隐瞒座位缺陷啊、视线遮挡、售票总量等等关键的信息，观众从下单起哎就处于信息劣势了，全程就只能啥呢，就是被动吃亏。好家伙，我买你票完了，我给你我还得给你供成祖宗，我得。那广东梯次退票新规堪称双赢方案啊，退票越早退款越多，临近演出适度扣费，既保障观众合理退票的一个需求，也规避商家的经营风险。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那新规坚守同票同权，一手或者转手购票权益均等，哎，杜绝区别对待。最值得反思的就是这般基础的消费权益竟然需要地方立法强行破冰。你就说这8个字多硬吧。啊，行业长期拿惯例当挡箭牌啊，肆意凌驾消费者的权益，票务这块从来不是法外之地。

기대한대. 最近有新闻说了啊，把产科手术。

现场当成游戏副本啊，拿患者的隐私当朋友圈的素材，然后呢还主动的曝光了病人乙肝病史，就山西这位实习护士，好家伙，这操作离了大谱了，直接刷新了大众对职业失德的认知啊，这完全是把医疗底线你当成儿戏了。你说手术室那是救人的战场，你不是打卡炫耀的网红片场，那什么地方你在那打上卡了，我天，那患者身处最脆弱的时刻，你搁那啪啪拍照，身体隐私、患者信息都是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3: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4: 平地闪雷、
0: 老就说了啊，没吃过到底啥味儿啊，真那么好吃吗？你去试试呗。那两小号就说了，你就这玩意儿咋的，提前吃会更香吗？姐姐提前吃它不是更香，就它可能让你这辈子的人生更快，提前吃嗖一下就完事了，可能就比嗖一下还要快，所以各位啊，一定就是千万不能提前吃啊！香不香我不知道，那快不快是真快呀，那玩意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那如果你有什么详细的信息要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求助的话，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0: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 96218-0，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谭女士，你好。
3: 你好，我在长沙市湘江中路万达广场，好久不见。
1: 这样子，谭女士，您保护您的隐私，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3: 我是因工伤没有赔偿，然后他店里现在已经闭店了，通知全搬走了。
1: 您在这个公司上班多久了？
3: 我去年11月17号上的班。
1: 那工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3: 没有来得及看各种条款。
2: 你们怎么在自己签字之前都不把签字的文件看清楚呢？当然这不只是谭女士您自己你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有很多过来咨询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都会有这种问题，说哎呀，当时催得急呀，然后我也就没有仔细看呀，就把字给签了。
1: 这个签字咱们就可以总结为吃亏的源头。
2: 对呀、啊，这是一个大忌。您接着说。
3: 因为有好的字我也不认得，看了也没用啊。
2: 有些字您不认识啊，那就是像这种情况，如果您自己有不认识的字啊，或者说看不懂的东西，你可以要求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来给您进行一个口述以及解释的，就这个条款是什么意思呀。
3: 没有，然后他们一直在催我快去签，签的好就是这样子的。
2: 那如果人家让你签的是一个让你去借贷的合同，你替公司去背贷呢，怎么办呢？
3: 我就不知道了。
1: 我们讲的是极端情况啊，但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提醒大家，字签下来是分量很重很重的。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也接到过。

0: 类似的咨询，那我们针对谭女士你的这个问题来进行帮助。你已经签了字，已经离了职，然后你认为这个是工伤，那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请谭博士来帮帮你。首先第一，你这个有没有可能判定为工伤，从什么方式方法去解决判定的问题，来请教谭博士。
1: 是这样子的，像您的这个受伤呢，是发生在您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使您在事后办理了离职，但是并不会影响您的工伤的认定。虽然说公司他收走了合同啊，他是让您离职，其实是一个试图切断您和他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劳动关系，然后逃避责任的行为，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以用您平常的一些什么工资流水啊，就是有方法去作为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
2: 对。
1: 然后如果公司他并不配合哦，不知道公司有没有为你们购买保险，就是
0: 买了吗？
2: 应该是没有的。当时第一天去的时候他就说，阿姨你年龄大了，买不了医保。
0: 哦，那您多大呢？
2: 我身份证是72年。
0: 您今年多少岁？
1: 也没有多大呀。
0: 对啊，
1: 离退休还早呢。
0: 对啊，你没有超过退休年龄啊。
1: 嗯，好，
0: 按照你这个讲法他是要给你买的呀。
1: 是的，
2: 当时我走过劳动洞察，走了好多各种部门，然后我又去跑了那个是不是问了一下帮我买了保险，慢慢的查一下，他说没有给我买保险。
0: 好，
1: 确定。
0: 那我们就按照您所述为准，公司没有给你买社保，也没有给你买工伤保险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请教谭博士。
1: 就是像您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确定没有购买保险也没关系，就是如果说公司有为你们购买工伤保险的话呢，发生了工伤的情形是由保险公司先赔，保险赔了之后，如果说您的实际损失和保险他赔的那个数额之间有一个差额不够的，再由公司来赔。像他没有购买保险的话，就是
3: 不是当时那一下就漏穿了的吧，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3: 他包括那个铝扣板呢都生锈了，他只是原来没发现。
0: 哦，
1: 你什么时候入住的呢？
3: 我就找了这个物业和开发商，找了他们，他们说这个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了，就是2020年7月到2025年7月，就是五年嘛，他们说的五年质保期。就我这里可能就是好像是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他就超过了几个月一样的。
0: 嗯，您什么时候入住的呀？刚刚谭博士问您。
3: 啊？
0: 什么时候入住的？
3: 入住也是。入住应该是2021年，还是反正这个交房以后一段时间嘛。
0: 那现在漏水的这个大概的损失，楼下的邻居有没有跟你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几万？
3: 我这个损失是就是我重新因为防水，他们包括那个后面维修，物业也喊了这个我也通知了他们，要他们安排人。

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是谁？

0: 表示，公司高度重视这件事情，积极做好与恒安公司对接，将共同就项目增项的争议部分做好协商，做好项目的验收和尾款支付工作，并且要求恒安公司尽快支付投诉人谢先生的土方工程尾款。随后呢，我也与湖南恒安工程有限公司恒东分公司的负责人朱总联系沟通，他表示呢，这两天啊就将与谢先生进一步沟通进行结算，尽快来支付尾款。我回访谢先生，他表示对目前的处理方案和进度满意。那么这件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节目组也将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敏杰。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1: 昔日同窗突然出手阔绰，境外的高收益工作邀约，当这个赚钱的捷径摆在您的眼前，您会心动吗？涟源市的谭某夫妇啊，就因此远赴柬埔寨，结果呢，不仅分文未赚，回国之后啊，两人还因为涉嫌犯罪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就来关注这起境外高薪骗局的相关案例。
3: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涟源市的谭某夫妇原本在家经营服装生意，但因经营不善而亏损，看到昔日同学从柬埔寨回来后出手阔绰，便主动联系对方打探赚钱门路，随后前往柬埔寨。涟源市公安局石马山派出所民警樊浩林，
5: 两人抵达后发现所谓高薪工作，实则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人身自由也遭到严格管控。夫妻俩想离开时，同学竟索要20万元赎金，后来通过他人斡旋脱离了第一个园区，又被传入第二个园区。中介人声称已垫付20万元赎金，要求两人无偿干活抵扣。因无法胜任诈骗业务，两人被安排从事售卖烟酒、打扫卫生、做饭菜等杂务。
4: 在柬埔寨滞留两个月后，园区负责人认为两人没有利用价值，便将其释放回国。回国后，谭某、孟某因涉嫌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分别于8月3日、8月6日被涟源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和刑事拘留。樊警官提醒：
5: 这是一起典型的境外高薪骗局，所谓赚钱捷径，实则是精心布置的陷阱。同时，一旦触碰法律的红线，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提醒广大听众，出境务工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境外高薪诱惑。
3: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2: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1: 冲浪早班车继续来关注的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消息。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到了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这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03%的试验，未遵循提前通报的标准做法，增加误判风险，破坏地区稳定。宣称相关国家应落实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外界认为，该共同发言系针对中方今年七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

0: 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对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再来关注的是省工信厅消息，湖南省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已于近日印发了。方案明确，在全省工业领域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带动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方案明确，支持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通过国际并购导入外部优质资源，同时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生态，支持企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一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30分。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这时候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9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5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6: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猪猪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7: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阳台白衬衫又沾上楼下烧烤摊的孜然味，周末想补觉，广场舞音响霸占着耳朵，对面商场 LED 屏亮到凌晨2点，让人睡不着。
3: 8月15日起，家门口的烦心事第一次有法典及撑腰，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

0: 和更加丰富的地接资源，帮助大家链接舒适的酒店、好吃的新疆菜。芒果旅行家暑期伊犁这条旅游线路啊，是六年跑下来的哈，不断优化的一个好评线路。粉丝们在独库公路一天可以穿越四季，窗外就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在湛蓝的赛里木湖边，可以拍出人生美照。在25度的新疆呢，每天都可以睡一个清清凉凉的美容觉。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暑期目的地随心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下一个团期呢是8月19号，赶快来抢位置吧，记得是回复新疆。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好，以下时间呢，冲浪早班车马上带您关注股市，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1: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2: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3: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32%，收报3946.68点；深指涨1.09%，收报14414.43点；创业板指涨1.49%，收报3602.0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1673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684亿。行业板块呈现普涨态势，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服务、装修装饰。
1: 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近日，株洲市天元区原市园艺场被征地人员王阿姨在市中心医院就医后，见到自己享受的征地医保报销了不少门诊费用，十分高兴。此前她在医院看病时门诊费用不能报销，变化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季寻联动首劳医保安全底线。天元区的征地医保曾经是一个存在了十几年的复杂历史遗留问题。此前，多个乡镇街道群众反映，自己的征地医保与市级统筹的城乡居民医保不一样，不仅个人缴纳的费用高，医院门诊费用不报销，药店用不了，而且在外地就医要自己先行垫付所有费用。天元区委巡查组组长曾香明：
4: 老百姓遇到大病或者手术啊，就要准备好一大笔钱才能治疗，后面报销的手续也是很繁琐，存在意见还是蛮大的。
0: 为了摸清问题，推动整改，天元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医保领域专项整治，通过市组联动监督检查和基层走访调研，发现近20年来，全区因征地拆迁、老旧企业改制纳入征地医保保障的人员有近20000人，享受的征地医保普遍存在门诊药店不报销、异地就医报销难的问题，并且
5: 公司嘞，哥在门诊看病啦，都可以报销，药店可以报销，感情给老百姓不少的负担的嘞。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廖培、曾慧芳，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8: 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9: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